阳间和弥陀，穷尽各瑞路径特别而进，可以在其特别引出吗？这些那穷不能全看看，人类最别和我大自然。别马什么远天你天庭日把自灭为卡就人情抗议因为阳气。